0: 我媳妇，我媳妇的故，我们的媳妇的故，
1: 我媳妇的故，我们的媳妇的故，
2: 胡毛的，
0: 乌鸦皮，
3: 乌鸦皮，地下是土地，灰灰土是树根根，
0: 乌鸦皮，
3: 是树根根，
0: 乌鸦皮，
3: 是树根根，
0: 乌鸦皮，
3: 是树根根，
0: 乌鸦。